0: 文明旅游，安全出行。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你是个勇敢的姑娘，那张甜美的脸上时常也在夜里默默哭泣。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103.7，宁夏旅游广播。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金融公路，在任何世界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聪明，还有真理，多余的答卷别多问，别乱猜，我没有答案，荒唐是吧，悲伤是吗，没有办法。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等一

0: 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我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
1: 他口中有梦想不去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即时，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有人说，选择容易走的路会让人慢慢上瘾，一旦给自己找到逻辑自洽的理由，就会越来越沉迷简单，最后趋于平庸。优秀的人总是在不断突破自己的局限，从而实现人生的跨越。生活就是这样，选择简单模式的人可能就会随波逐流，而那些选择迎难而上的人终将实现逆风翻盘。

个人顶级的自律是愿意做困难但有价值的事，走难走却正确的路。也许一开始并不容易，但只要一直在突破自己，就可以把窄路走成宽途。

0: 这是来自周深所演唱的《回声》。这首歌其实是从一个很简单的念头开始的，想必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那些过去的记忆像是远处的回声，渐行渐远却又清晰。这首歌曲就是想要捕捉那样的感觉，那些我们以为自己忘了的细节其实都藏在心底，只是在等一个触发点就能激起涟漪。歌词当中有很多关于时间、回忆和自我对话的元素，尝试通过音乐去表达那种即使时光流逝，某些东西仍旧在我们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的情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都可以在旋律中找到自己的那份回声，让那些美好或者忧伤的记忆在音乐中得以重温。
1: 谁让你心动？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小时候觉得忘带了作业是天大的事了，高中的时候觉得考不上大学是天大的事，恋爱的时候觉得和喜欢的人分开是天大的事，但现在回头来看一看，那些难以跨过的山其实都已经跨过了，以为不能接受的也都接受了，生活充满了选择，遗憾也不过是常态。其实人通常就是无论做什么样的选择都会后悔，大家总是习惯性的去美化自己当时没有选择的那条路，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就算时间重来一次，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那么故事的结局还那么重要吗？其实人生就是一场享受过程的修行。

这首《平凡之路》由朴树演唱，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这首歌曲以其温暖而鼓舞人心的旋律、深刻的歌词，为许多人提供了心灵的慰藉。歌曲当中旋律悠扬，触动人心，让人在忙碌和压力之间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和力量。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歌，更像是一剂治愈系的良药，提醒很多人要珍惜眼前的每一份平凡，

拥抱每一个不平凡的梦想。这首歌对于那些正在经历困难或压力时刻的很多人来说，无疑是一剂心灵的良药了，帮助他们减轻心理压力，找到继续前进的勇气。也希望大家都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和力量，一起在平凡的道路上走出不平凡的自己。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人这样形容幸福，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就是寻常的人依旧，在餐桌前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想着电视新闻。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回来了。当一个人经历了世间的种种，或许才会懂得幸福原来如此简单。有一个温暖的家，家里有自己爱的人，一起吃饭，度过每一个平常的日子。只要心里有爱，生活处处就是阳光。最珍贵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的幸福，不过是有家回，有人等，心中有爱。

谈到香港四大天王的歌曲，真的是每一首都能引发无数的回忆。他们的音乐不仅定义了一个时代，也深刻影响后来的流行音乐风格。张学友的歌，比如《吻别》，那种深情款款的演绎方式，让情歌有了新的表达维度。刘德华的《忘情水》融合了流行与传统，展示了华语歌曲的多元化。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节奏感强，让舞曲变得更加流行。而黎明的《夏日亲情》则是情歌和小品的完美结合，给情歌带来了新的演绎方式。四大天王的歌曲不只是好听，他们带来了音乐上的革新，让华语流行音乐的风格更加的多元，也让后来的歌手有了更多的表达空间。而那些经典的歌曲，无论过了多久，听起来依旧让人动容。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不离不弃的亲人，同舟共济的朋友，相濡以沫的爱人在身边，彼此珍重，一路同行。真心相待的亲友不是需要时才去找，真挚纯粹的感情别等到失去后才懂得对方的好。不要总是想等下一次有空再好好联系对方，有空了就多问候，想念了就多联系。即使相距遥远，也别让爱和关心在我们的生活中缺席。时光漫漫，脚步匆匆，既然无法留住岁月，那就让我们不忘过往，珍惜当下，珍视每一次相聚的机会。想念的人就常常联系，感情才会长长久久。

在生活当中，总会有一首歌可以触动心灵深处，在忙碌的一天结束时，静下心来，通过音乐来寻找内心的平静。许巍的《蓝莲花》，它的旋律和歌词总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坚定和希望。音乐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它能带领我们发现生活中的不同节奏和情感。每个人的音乐列表当中，都应该有那么几首能够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慰藉的歌吧，像是朋友一样。分享音乐就是分享生活中的小确幸，希望大家都可以在音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平静和力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3: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听见国风。
4: 进行着拉锯，其中关于伊朗高风度浓缩铀问题，伊朗被认为拥有约40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特朗普多次要求伊朗交出浓缩铀，伊朗予以拒绝。特朗普在29号的帖文中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并且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由美国与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合作挖出来并销毁。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说，伊朗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协议文本中并没有此类内容，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重申，伊朗与美国现阶段谈判聚焦结束战争，不谈伊朗浓缩铀或铀浓缩活动的具体内容。另外，关于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特朗普在29号的帖文中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不会有资金往来。有媒体认为，特朗普可能指伊朗要求美国解冻伊方资金一事。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说，特朗普的帖文忽略了协议中的一些关键条款，比如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且根据协议文本，在这笔款项解冻前，伊朗不会进入任何后续谈判阶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4月份全国交易绿证7110万个，其中绿色电力交易绿证2972万个。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5.53万亿日元的近一半。据悉，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当地时间30号，阿富汗拉格曼省政府部门发布消息，当天早晨，一辆卡车在该省发生翻车事故，导致包括妇女儿童在内18人身亡，另有29人受伤，伤者已被转移至医院治疗。据称，车上乘客是从巴基斯坦返回阿富汗的归国移民。此刻提示：旅游坐高铁，不少旅客会携带大件行李、运动装备、特产包裹等。针对不同的行李，铁路还有多种服务，让大家的旅途更轻松。轻装行是针对同程大件行李的上门搬运服务，为旅客提供门到站或站到门两种行李搬运服务。轻装行的服务范围为同程35公里内、20公斤以内的常规行李，按件收费，每件68元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6月1号起实施，怎样抓住关键环节，织牢幼儿饮食安全的防护网。
1: 代谢病患儿理赔被拒赔后，二审改判保险公司赔40万元。事关重症理赔原则，法官详解为什么改判。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河北京昆高速巡逻交警，一名货车司机突发重症，他们是如何火速展开救援的。

0: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食品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学龄前儿童对食品安全风险抵抗力低，如何守住他们舌尖上的安全就十分关键了。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新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那此次新规新在哪儿？怎样抓住关键环节为孩子们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的报道。
2: 孩子的一餐一食，连着家庭期盼，记着国家未来。学龄前儿童自我防护能力弱，难以清晰表达身体不适，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幼儿园饮食安全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监管守护的重点。面对全国25万多所幼儿园，3580多万在园幼儿，如何把牢校园小饭碗，守住安全大底线？29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场发布会给出了严格答案。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表示，

0: 幼儿园集中用餐的体量庞大，群体敏感特殊，可以说这是底线中的底线，不容有任何的闪失。这次规定的出台，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提供了操作手册，做出了一系列更严、更细、更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安排。
1: 此前，市场监管总局已出台多项校园食品安全规定。此次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是国家首次专门针对幼儿园制定的专项监管规定，标准更严，要求更细，针对性更强。家长们最关心的莫过于这次新规到底新在哪儿、严在哪儿、改在哪儿。这份共32条的新规涵盖七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从责任、源头、加工、消毒到供餐，实现全链条升级，没有所谓差不多就行，只留百分百安全。孙慧川介绍，
0: 针对幼儿园的供餐资质和要求，画出了不可逾越的硬杠杆，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0: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不难看出，此次新规是幼儿园食品安全全链条系统性升级，采购、加工、人员消毒、供餐全流程标准化、透明化、责任化，让孩子在幼儿园的3餐2点每一口都有制度守护，每一顿都让家长安心。
2: 同时，作为6至36月龄婴幼儿生长发育的重要营养支撑，婴幼儿辅助食品的安全也至关重要，其中包括谷类辅助食品、罐装辅助食品、辅食营养补充品等。
3: 那么针对婴幼儿辅食的安全监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做出了哪些部署安排，将严厉打击哪些违法违规行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本次同步启动的守护成长专项行动，聚焦重点人员、重点法规、重点风险、重点环节、重点问题5大维度精准发力。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司司长刘松涛介绍，通过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考核，落地完善配套监管法规细则，建立企业动态风险管控等全方位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链条从严监管，牢牢守护婴幼儿辅食餐桌安全，
4: 将婴幼儿辅助食品列为高风险品种进行重点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将严厉打击虚假夸大宣传，用普通食品冒充婴幼儿辅助食品、非法添加等违法违规行为，曝光典型案例，净化市场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我们共同努力，筑牢安全底线，守护婴幼儿健康成长。
1: 据悉，我国婴幼儿辅助食品近5年抽检合格率均稳定在99.5%以上，安全水平处于高位。但正如发布会传递的坚定态度，在孩子的健康安全面前，监管再怎么严苛也不为过。
0: 一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始终坚持将婴幼儿辅助食品列为最高风险类别进行重点监管，任何的风险隐患都不容忽视。比如，鉴于婴幼儿辅助食品的适用月龄与2段、3段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完全重合，因此市场监管总局正在积极推动参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管理模式，按照特殊食品的标准对婴幼儿

0: 助食品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
1: 孩子小碗里的一餐饭菜一口辅食，盛着的是全家人的牵挂与期盼，更是大大的民生。有制度兜底，有严监管护航，这份六一专属的舌尖安全大礼包里安放着孩子们餐盘里的更加安心，成长路上的更加健康。
2: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
5: 不可或缺的饮品，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很多名茶都来自于绿茶的家族，就比如西湖龙井和碧螺春。当然了，这两种茶叶能够跻身中国名茶的前两位，也还是沾了清朝皇帝康熙和乾隆的光。连古代的皇帝都很喜欢喝的茶叶，也就是绿茶。绿茶的分布呢，十分的广阔，几乎中国的每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各具特色的绿茶。在宁静的室内，大家沏上一杯茶叶，品鉴其中的茶色、浮叶和香气。为了一杯口感上乘的绿茶，人们对每个细节的精雕细琢，包括沏茶使用的水、工具，还有茶叶采摘的时间，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就比如说明前茶和雨前茶。明前茶指的就是清明节之前采摘的茶叶，而雨前茶指的是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制的茶叶。二者呢都属于绿茶当中的春茶。为什么大家说明前茶很珍贵呢？因为啊，据说经过整个冬天的沉淀，这个时候的茶叶养分充足，又比较鲜嫩，所以深受爱茶人士的喜爱。而其中呢，明前茶最为珍贵，大多数也是因为在清明节之前，茶树并不能够长出符合采摘标准的茶叶来，所以呢，数量十分稀少，也是物以稀为贵了。大家喜欢喝绿茶吗？平时有没有喝绿茶的习惯呢？绿茶可以说是最主流、最受东方人喜爱的一款茶叶了。其实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不仅仅是日常的冲泡，还有很多绿茶相关的零食、饮品，甚至是奶茶当中，其实都有用到绿茶的成分。除了绿茶之外，还有一款，那就是红茶。红茶也是非常主流的一款茶叶，并且呢，它更加走向世界。如果说绿茶是东亚饮品的形象大使，那么红茶的身影早已经遍布全球世界各地，从中国到东南亚，甚至到北美、非洲，都经常能够看到红茶的身影。这个在意外当中诞生的茶叶，随着茶叶知识的普及，已经成了深受全世界人民喜爱的饮品。相传在明末清初时期，一支军队路过了福建武夷桐木村，占据了当地的茶厂。当时大家没有地方睡觉，就露天睡在茶厂堆积满地的茶叶上。而第二天等大家走后，茶农们就发现大家躺过一夜的茶叶已经变红了。而为了避免损失呢，茶农们就勉强将这些已经变红的所谓的劣等茶烘干冲泡，用来低价出售。可是没想到啊，冲出来的茶叶却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松香味儿。当地人也都知道这是制作失败的绿茶，没有人愿意买来喝。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没过几年，这种所谓的失败的茶叶就将会流行全球，并且成了清朝对外贸易的主要货物之一，而它的名字就是红茶。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很多风靡于欧洲的茶叶都是以红茶为基底的，但其实呢，作为最早大规模与中国进行茶叶贸易的国家，英国人接受红茶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当茶叶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传入欧洲的时候，英国人在东南亚还没有统治权，所以只能从荷兰人那里转手购买茶叶。而这个来自东方的神秘树叶，在欧洲旅行者的描述中也变成了极为珍贵的奢侈品。相传它可以治疗疾病，延缓衰老。

同时又象征着文明、休闲与教化。再加上对于茶叶的种植和制作工艺技术，被中国历代王朝视为高等的国家机密，欧洲人除了能从商人那里拿到现成的茶叶之外，对茶叶的原料、种植地、种类等等的知识都是一无所知，而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极为有限。所以16到17世纪当中呢，葡萄牙人选择从日本进口茶叶。然而随着丰臣秀吉的灭教运动，大量的欧洲人在日本就没有办法买到茶叶了。所以呢，1650年的时候，当时的茶叶价格非常的高，也就是说呢，当时在英国最便宜的茶叶大概也卖到了相当于今天4000元一斤的价格。这还是随着贸易量增加，茶叶价格回落的结果。可想而知，当时茶叶在全世界是多么的流行，也是多么的珍贵。大家一定都喝过红茶和绿茶，刚刚说到了红茶的诞生真的是一场意外，但是这场意外也使得它在全球流行开来。其实关于茶的历史故事还有它们的一些特点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也会跟大家逐一详细的说到。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继续说一说茶。红茶在欧洲非常的流行，也是十分的珍贵。那红茶为什么会深受大家的喜爱呢？其实还是因为它的香气非常的适合大家的口味。但是呢，在当时对于从中国进口的茶叶，英国人一直搞不太懂品质的问题，因为他们还不是很了解中国的茶叶究竟是怎样分类，是怎么样制作的。他们总会觉得中国的茶叶好像质量不是特别的稳定，因为当时的茶叶种类也很多，所以英国人并不是能够清楚地分析出这些来。而在1717年，托马斯·川宁，也就是现在非常知名的欧洲茶叶品牌的一个创始人，在伦敦开设了第一家茶室，而他的商业法宝是推出了不同种类的调配茶。至于创新调制的这种调配茶的味道，就是用不同茶叶之间的口感差异比较大，所以呢，他就重新调制，找出了一种比较稳定的味道。比如说啊，如果拿出20箱的茶来细细品的话，他会发现每一箱的味道都各有不同。

直到很后来英国人才分得清了红茶和绿茶之间的不同，从而引起了喝红茶的兴致。英国的一位非常知名的约翰·奥尔顿就从中国旅行回国后向英国人介绍，中国有三种茶叶，武夷茶、松罗茶和饼茶，其中武夷茶呢被中国人推崇为第一，由此英国人开始喝了上等的武夷红茶的风潮。可见啊，即使是对茶叶有一定的了解了，但是呢他们当时对茶叶的认知还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当时认为中国只有三种茶，其实呢中国的茶叶现在主要被分为六大类，可以选择的范围也很大，刚刚就说到了绿茶和红茶，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茶和黑茶。说到白茶和黑茶，大家相对可能会觉得陌生一些，生活中接触到的机会也会更少一些，尤其是黑茶。不过呢，白茶和黑茶都属于非常温和的现代饮品，白茶和黑茶的品种不算多，如果说不将普洱茶算进来的话，但是呢在六大茶叶种类中，它们的优点也是特别明显的。白茶具有茶叶中最佳的抗氧化效果，而黑茶口感醇和，饮用的方法也更多，都可以算得上是适合现代人的现代饮品。之前我们也说到了，绿茶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茶叶，不过这点呢也存在着一些争议，就有人认为白茶才是中国人最早饮用的茶叶，因为关于白茶的起源和定义众说纷纭，我们很难搞明白白茶一词在历史当中究竟指的是什么。不过呢，我们也可以从白茶的一些说法当中来窥探一下其中的道理。关于白茶的说法之一是，历史上的白茶就是指白色的茶叶，茶树因为变异或真菌感染的原因患上了白化病，而茶叶在树上的时候就是白色的，因此得名白茶。另外一种说法是，茶叶上天然带有一层银白色的绒毫的茶叶，这种茶树呢的确是存在的，例如今天的福鼎大白、福安大白等等。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说法，才是现代通常理解的那种白茶，也就是通过发酵和氧化的程度按照六大类划分的白茶。不同的说法呢都能在历史典籍中找到依据，根据陆羽的茶经中最早出现的白茶一词当中只有一句话，永嘉县东300里有白茶山，而关于茶叶的外观和制作方法却只字未提，因此呢我们没有办法得知详情。从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当中也提到了白茶，并且详细记载了制作工艺，然而按照宋徽宗记载的工艺，很明显做出来的是蒸青绿茶而不是白茶。从历史起源方面来看，也有研究者认为，结合中国古代人茶叶药用的使用方法和时尚不成熟的储存条件，古人不会对茶叶进行炒揉和发酵，而是经过日晒之后就储存，这种制作方法大概率就是白茶了。但是呢，因为没有尚未明确的说法，史料中还是存在着词义的变化，因此呢，我们现在说的白茶就单指现代工艺分类中的白茶了。白茶也是非常适合现代养生的，独特的日晒萎凋的加工方式使得白茶中的黄酮含量是所有茶类当中最高的，其他的茶类呢黄酮含量一般呢都是0.1毫克每克，而白茶却达到了2.2毫克，所以呢将近是其他茶类的22倍。而在茶水的口感当中，黄酮也主要影响的是苦涩味儿，所以按理来讲白茶应当是喝起来最苦的茶叶。可是大家如果喝过白茶的话，一定会知道白茶喝起来好像并没有很苦，这就是它的奇妙所在。白茶的氨基酸含量也是远远的高于其他的茶类，所以呢氨基酸又在茶汤中影响着甜味，所以好的白茶喝起来又会带有非常明显的甜爽回甘的味道。

刚刚我们说到了白茶，它的制作工艺呢，主要就是靠萎凋，而没有揉捻，保留了自然植物原始的寒性，在六大茶类当中属于茶性最寒的一种。所以呢，虽然它适合很多人的口味，但是对于本身就体虚性寒的人来说，饮用白茶就一定要适量了。相比之下，颜色之相反的黑茶性情就温和得多。所以也建议大家平时在饮茶的时候，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选择不同的茶类。刚刚也说到了红茶、绿茶、黑茶和白茶，这些茶大家喝过吗？那今天听了节目之后，有没有你特别好奇的种类想要去尝试呢？接下来我们还会跟大家说到的是黄茶和乌龙茶。

今天跟着大家一起在爱上国风当中来学习茶的知识。刚刚也说到了很多种类不同的茶叶，有红茶、绿茶、白茶和黑茶。

家一定也有着自己不同的偏好和喜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黄茶和乌龙茶这对命运迥异的宠儿。同为六大茶类之中，黄茶和乌龙茶的命运却是截然相反的。因为乌龙茶的种类很多，无论是冲泡清饮还是调配茶，甚至是瓶装的饮品，乌龙茶可以说是现在每个人眼里的宠儿。哪怕说我们走到超市就可以看见货架上的乌龙茶，一定有着不亚于三种可以挑选。可是反观黄茶，不仅在规模上在缩减，还有很多人呢甚至不知道黄茶的存在，甚至呀还有不少的黄茶渐渐被并入绿茶当中。根据显示，2019年黄茶产量在六大茶类当中仅占0.35%，可以说是非常边缘化的茶叶了。不过呢，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黄茶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点，而且为什么会有着这样的情况呢？黄茶之所以处境尴尬的原因之一呢，是它的模糊的定位。它和绿茶之间的区别虽然有，但是并不是很大，只是多了一道闷黄的工艺。什么叫闷黄呢？就是将杀青或者是揉捻后的茶叶趁热堆积，让茶叶在热量中发生泛黄的反应。但是因为闷黄并不容易控制，所以堆积前的温度和湿度都会对黄茶的品质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且从外表上看起来好像是不新鲜的绿茶一样，再加上不少人喝绿茶的时候追求清澈透绿的茶汤，所以看到黄茶那种绿中泛黄的茶汤之后，就会误以为是买到了劣等的绿茶。除此之外，按照口感来说，黄茶是比较中庸的，它不像绿茶那么清新，不像红茶那么清甜，又不像白茶那么清爽，和黑茶比呢，又缺了一份口感中的浓郁。所以现在不少的黄茶都被用于制作速溶茶和瓶装的饮料，而黄茶中含有的可溶性糖也是所有茶类中最低的，所以呢，非常适合作为低糖的饮料使用。不过呢，其实黄茶论及它的历史文化，它并不深厚，只是明朝才正式出现用于交易的砖茶。而在保健方面呢，黄茶对于消化道的改善是比较明显的。在降血糖和降脂上，实验证明黄茶中相关的提取物也更为显著。不过呢，这些实验对象仅限于黄茶中最浓郁的黄大茶。如果是味道比较平淡的黄芽茶和黄小茶的话，那所带来的功效和其他茶叶相比也并没有着很大的区别。今天呢，给大家说了六种不同的茶叶，大家是不是有了一定的印象呢？接下来也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六种茶类的主要茶叶品种。首先，绿茶的主要品种有西湖龙井、碧螺春、陆安瓜片，还有日照绿茶。它的特点呢，也是香气突出，并且呢，茶汤中绿中带黄，非常清澈，并且非常的清爽。而红茶当中的主要品种就有祁门功夫、正山小种、金骏眉，还有云南古树红茶。白茶的主要品种就有白毫银针、贡眉、寿眉、白牡丹等等。黑茶的主要品种有湖南千两茶、湖南福砖、安茶和康砖。黄茶的主要品种有君山银针、蒙顶黄芽、平阳黄汤、远安鹿苑。最后说到的是乌龙茶，乌龙茶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了，它们的名字也是如雷贯耳，其中就有大红袍、武夷肉桂、铁观音和洞顶乌龙。大家平时喜欢喝茶吗？听完了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对不同的茶类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呢？那茶的滋味还是要自己亲自去尝试，沏上一杯茶去品一品才能感受得到的。也希望今天的爱上国风能够帮大家来对他们有一点点的了解。

0: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折一根芦苇叶，吹出几个不成调的音符，这是午后泛舟沙湖最惬意的时光。700亩芦苇丛纵横交错，像一座绿色的水上迷宫，这其中还有178种鸟儿和你一起捉迷藏。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以时间为轴，
2: 以时间为轴，
1: 以声音为马，
2: 以声音为马，
1: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12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就是 OK 了吗？

0: 刷一刷。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

0: 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峰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就把中心思想给你概括进去了，就是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这是行篇开头的这么一句话，什么意思呢？要搁那军事家、政治家曹操的解释，我觉得是最准确无误的，就是君之行也，我动必应，两敌相差情也。这最简单一句话就给你解释清楚了。行篇就是军队行也，就军队的形状啊，军队的一切动态，动为行也，那就是我动，敌人在察觉我，敌人的动我在察觉敌人。那后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待敌之可胜，我要等待，基本上就是概括了行篇的中心思想，啊，就是我要建立一支不可被打败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军队。那么，想办法消灭敌人，在等待着寻找机会，来一举击败敌兵。这个等待可了不得呀，你得会等。那位说了，等待不就等待吗？啊，不就等吗？请你等等。那等待可得有两下子，你得撑住那劲儿啊！你甭说这个打仗啊，那个打的是钱呐、啊，打的是财呀、啊，打的是国力呀、啊，有的真就等不了啊，急于出兵；有的就跟那个耗住了，我跟你靠，哎，等待的机会，本身我就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我在等。带你露出马脚来。所以孙子告诉的非常清楚，耐心等待，寻找机会，一鼓作气拿下敌人。你看，那你真胜过诸葛亮啊。你看这个三国争霸，是吧？三国争霸，那你真胜过诸葛亮啊。你看这个三国争霸，是吧？三国争霸之时，那司马懿，我觉得在司马懿啊，这比诸葛亮真是高明。哎，这下真能等啊，把曹操给靠死了，是不是啊？嘿，把诸葛亮给耗死了，他就等。那诸葛亮啊，真等不了了，六出祁山呢，紧的折的呢，不断的出兵，要匡扶什么汉室啊。结果司马懿就是等，我就跟你耗，到底把诸葛亮给耗没了。不但耗没了，把国家皇上都给耗换了，改成晋了，司马家掌管了天下了啊！人家这时候等。那么有这么一个笑话啊，说的也很有意思。什么笑话？就是日本战国时代有这么三大英雄，大家都知道吧，是吧？一个是织田信长，哎，再就是丰臣。

秀吉，还有德川家康，这都日本战国时期堂堂顶天的人物，英雄啊，家族啊，都是啊。哎，那么这是一个故事，就看谁能等。那第一个有一天呢，织田信长啊，上这个后花园溜达去，就碰到一个鸟，这个鸟就不叫，这个仆人就跟他说。说主人呢、啊、这鸟买了之后就没叫过啊，搭了个脑袋，哎，在这儿一点都不叫，怎么都是这鸟都不叫。哦，不叫啊，宰了，杀了他，拿刀对着他，看他叫不叫。宰了，宰了，宰了也没叫，那叫什么了？哎，这就是织田信长这么一个手段，杀了。那第二个呢，说也有这么一天，这位战国的英雄丰臣秀吉有一天在花园里溜达，后边也跟个仆人，也有个鸟啊，也买了个鸟。然后这仆人就跟他说，说主人呐、啊、这鸟这咋来了之后就没叫唤过，没叫唤过呀。嘿，丰臣秀吉说，那好办呢，啊，是奖赏的，给他拿好吃的，哎，给他拿各种好吃的，奖他，给他东西，让他叫唤。哎，结果给吃的，这是他的做事手段，一个是罚，一个是奖，一个杀掉了，一个给好吃的。那轮到第三个了，谁呢？就是德川家康，啊，有一天也是到这个花园来溜达，啊，到家里的花园啊，后边也跟个仆人，也是一个鸟。然后这个仆人就说，主人，这鸟啊，自打咱们买来之后，他就没叫过，你说怎么办呢？是把他杀了，是扔了，还是怎？哦，不杀不扔，不奖不罚，等啊，等，对，就等他叫，只要他是鸟，我们就要等，他就日后一定会叫的，这等。那么这就是一个事由，三个故事，三种不同的处理手段，最后德川家康就是等，这种等待，这一等，德川家康把日本国拿过来了啊，这个家族掌握了日本300多年呐，就是等来的，寻找机会呀、啊，一跃而上啊，所以这个等待呀、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特别是在战争当中，你有没有那个耐心能力，在等待寻找敌人的弱点，不要急于而战，那险些丧命的会啊！不用说别人，汉高祖大家都知道斩白蛇起义，那么这个刘邦啊就建立了汉朝，他建立了汉朝的时候，这时候有件事情啊使他这个脑袋疼，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北方有个少数民族叫匈奴，这个匈奴啊是马背上的民族啊，连杀带抢，连抢带夺，而且这个世界匈奴呢出了一位英雄人物，这人叫默毒，这默毒鸣笛弑父啊，他把他爹都宰了啊，这个人又狠又愣又凶残暴，整个的匈奴这支队伍非常的强大，不断的骚扰汉朝的边境，抢劫边境上的百姓。那么这时节，这个刘邦啊刚刚建立这个汉朝，哎，刚把项羽打败了，建立起了军队，有了自己的国家，不时的边疆来报什么呢？说这个默毒啊，带领这个骑兵抢劫百姓，哎，在这个边境制造事端，气得刘邦哇呀跪叫，打他，一定打他。这，哎呦，不少群臣像陈平这样的谋士们就劝他说：“皇上可不行啊，你可要比较比较啊，咱们要等待时机，不能不等。”他有几个原因要等，

一个咱们刚刚建立的国家，这个江山刚刚建立，还有些不稳的地方呢，像这个南方有些部落啊，南方有些省份边境边边拉拉的，还有不听朝廷的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国家先把制度方方面面完善了。那第二个我们要等什么呢？等我们的骑兵强大。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啊，哎，是少数民族，咱们跟他那骑兵比不了，知道吧？咱们是农耕国家，你老百姓啊种地行，咱们没有骑兵部队，咱们的骑兵部队是非常软弱的。汉朝那时候那个战马极其的缺少，特别刘邦的这个部队，全国总共有2000骑兵，剩下全都是步兵，所以要按这个比例来说，咱们根本打不过匈奴的这支漠毒的部队。我们只有等待，等待什么呢？我们有钱了，买马买战马，哎，把强大的骑兵队伍建立起来之后再跟漠毒开战。另外我们还得等，刚打完仗，国库空虚，粮草皆无，所以必须等刘邦啪一拍桌子，不等。现在我们建立了国家了，这么大政府军啊，打不败一个什么什么啊刘匪，这匈奴人就是刘匪，打他，这就吓得到圣旨，就不等，非要开战。结果这个消息一传到漠毒那边去，漠毒笑了，这个匈奴人的首领，我就等待着这一天呢，那就准备开战。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的有名战役白城战役就在刘邦不能等的情况下开战了。他带着多少军队啊？啊，带领30多万大军，浩浩荡荡的，这就杀奔着山西过来了，奔大同方向，就寻找这个匈奴漠毒的部队，要决一死战。这30多万大军，后边是粮草，浩浩荡荡往前来。头一战就胜了，怎么打的呢？先头有先头部队呀、啊，结果真就遇到漠毒的军队了。哎，遇到这个军队啊，能有3000多人，就这一开战。打的这3000多人落花流水呀、啊，是亡命而逃。马上有人就把这个情况禀报给刘邦，汉高祖一听，哈哈大笑：“你看怎么样？我这一出兵的时候，你们就让我等。哎，说这个等咱们强大了再打漠毒，就他这队伍扛打吗？这不一开仗他就败了吗？嗯，给我乘胜追击，哇，不等。”勇往直前，这就往前杀。第二仗又开仗，操劳炮声这一响，前面的军队往前行，就在一山坳里头，第二次又遇到了漠毒的军队了。这仗打着，嘿，痛快爽，就一个字儿爽啊！打的漠毒军队狼狈不堪，继续逃走。结果刘邦还在后边追，这时陈平就把他拦住了。说皇上，咱可不能追了，这是有诈呀！啊，你看看，打一仗他跑，打一仗他跑，这里边有事儿，这可能是漠毒诱敌深入之计。刘邦一挥手，我不等了，就从他们这两仗，就凭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足以见得漠毒军队啊，这是一个乌合之众，蝼蚁之邦，不堪一击，我还等什么？此时不乘胜追击！我还等他再强大打我吧，趁他愚昧完，我不等而战，继续追，哗，这就追下来了。追到哪儿了？追到白登了。这白登是个山，啊，这个地点，哎，结果呀，这刘邦就到这山上扎营，30多万军队就扎下来，准备明天继续往前追。可就在当天，他这个部队刚扎到山上，那皇帝御驾亲征啊，他那个帐篷搭的也大啊，这军队左一层右一层的，在这山上扎好营盘。就在这么时候，刚扎下这营盘，稳当刚好

埋锅造饭，切草喂马的。就在这时啊，山下一声炮响，哒哒哒，炮声传得多远去啊？铺天盖地人可就过来了。这刘邦就站到那石头上，往下一看，差点坐地上。怎么的呢？史书记载，来了40万的匈奴骑兵，40万。而且最使刘邦感觉到稀奇是什么呢？他这40万骑兵啊，南边的这伙骑兵部队，清一色全是红色的马，这马全是红色的，哎，北方的清一色全是黑马，10万匹呀、啊。靠东边的是黄色的，这马全是黄色，清一色，西边的全都是花纹茂盛的马，10万匹。东西南北40万骑兵围住白登山，这刘邦可吓坏了，往外冲，这就开始往外突围，杀得了吗？啊，根本杀不出去啊！你这骑兵，那整个到了山底下冲啊，人家是铁甲连环呢、啊，这战马。稀溜溜暴跳如飞虎一样，见他的汉军队一死一片一片的，几次冲围出不去了，而且不但冲不出去了，这个匈奴的骑兵越缩越紧，这个包围圈是越缩越小。哎呦，此时啊，刘邦啊，坐到大帐里头啊，心中一阵狂跳啊，想我刘邦啊，斩白蛇而起义啊，打下大汉江山，莫非我要死在白登不可？完了，气数已尽呢，冲不出去，最主要带着点粮食不行啊，这已经七八天光景了，被困到这儿，没吃的，杀几头战马，你想30多万人困在这儿，得多少战马够吃的？粮食是一个问题啊。哎呦，刘邦这时候可真就后悔了，就想起那等来了，啊。这要是当初听陈平之言，我要安下心里好好的等等，把我的军队壮大之后，我研究今天呢，对吧？所以刘邦后悔就甭提了，你后悔这也不赶趟，哎，后悔晚矣啊。这时陈平一看呢，不能不出主意了，再不出主意就麻烦了。那么陈平呢，就跟刘邦说，我呀开始运动运动，因为陈平在没跟匈奴打仗之前，他把匈奴的一些事情全都了解的清清楚楚的。哎，这个默毒有这么一个妃子，这个妃子啊能掌握默毒半大家，能担当默毒半大家，就基本上默毒就听这个女子。那么就这样，陈平晚间带好金财宝、钻石玛瑙，偷偷山上溜下来，通过一个细作的引荐，爬到了这个默毒的这个妃子的大帐，啊，见到了这个默毒的这个妃子，说明了来意。他就问这个妃子说，我们的皇上就在山上困了，你就即便把刘邦杀了，你们还能做大汉的江山吗？默毒你们能当皇上吗？对不对？你们毕竟是游牧民族啊，你们对这个根本不感兴趣。第二个，默毒真要是当了皇帝了，他就会选美，三宫六院72嫔妃呀、啊，这有什么汉人的规矩？那么多媳妇儿，你还能受宠吗？哎呦，这句话可打动了这个他这个妃子啊。所以陈平说，我有个主意，我们可以拿出钱来，你们骚扰这个边境不就是为了钱吗？是不是？咱们可以做两国交易啊，我们多给你们银两，你多给我们马匹，咱们两下结好，岂不是为妙啊？就是你即便把刘邦杀了，你们又得到什么？哎呦，说着在理，一看又拿着些东西，他这妃子就说，你回去吧。

0: 大王商量商量，就说服了默毒，默毒就同意了，哎，两家和好，把刘邦就白登山给放了。然后回去之后履行了份合同，哎，日后咱和好要结亲，嗯，不但要结亲，而且要搞贸易。汉朝给拿出来不少钱呢，才把这事情平息下来呀。这个白登山呢，汉高祖险些丧命，不就是因为没等，惹来这么大的祸吗？所以战争这个等待是寻找胜利的机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月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5: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咱们继续说这《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说到了行篇，那么这个行篇呢，上一讲咱们说到了洞察敌之行，就互相观察吧，知己知彼啊，掌握对方的一切动态，然后进行等待，伺机寻找作战，以求得胜利。那么他在这个行篇当中还有一句话，什么呢？胜兵先胜，而后求战。那么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要是用白话文解释开来，就是善于打胜仗的军队呀，都是先占据了有利条件之后，这个时机确实是十分的成熟了，哎，再开仗，我再跟你决一死战，啊！如果这个时机要不成熟，稍微有那么一点瑕疵，都不能开仗的，没有十足的把握，绝对不开仗。而那些总打败仗的军队，他是什么毛病呢？总打败仗的军队是因为他好干，啊，不管3721，一看出兵，哗着就上去了。什么时机不时机的，是吧？打胜再说吧，开仗当中寻求胜利就是蛮干，这不行。那么在中国历史的战例当中，像这样的战例啊，那是举不胜举啊。咱们就说一个伍子胥皮楚的故事，这就典型的战例啊。这个吴国和这个楚国那是向来不和呀，总是想开仗打，而且呢，这个楚国呀总是派兵来进行挑衅。就这样来讲，这个吴王很是脑袋疼，怎么办？养精蓄锐，训练军队，寻求出战打。结果这个事儿被伍子胥给拦住了，说国君，咱们先不能开仗啊，咱们现在还不够这个条件。你看这个楚国呀，总是寻找这个战机挑衅，因为什么呢？他兵多将广啊，他实力雄厚，而现在我们呢还没到那个时机，我们要寻找这个时机，怎么办？我们把他弄疲惫了，是吧？ 咱们不跟他大兵团作战，不面对面的打，我们要给他打消耗战，把他弄疲惫了，弄得他疲惫不堪，然后咱们寻机下手。那怎么疲惫呀？伍子胥给出了个主意，把全国军队，吴国的全国军队呀，分成一二三，那三支部队。这回我不等你楚国来打我来，我主动的骚扰你。先派出一伙部队去，把第一梯队上去了，就到了这个楚国的边境啊，哎，正好有一座城市，就攻打这座城市。这第一梯队往上攻，然后那楚国得马上得抵抗啊，大兵团哇过来抵抗，哎，这一抵抗，唰，撤走。哎，不打了。这一不打了，你赶着两下边境一消停，刚刚这么一平静，这吴国把第二梯队又上去了，又上去啊，打别的地方，那么楚国就

赶紧又派兵来，哎，两下刚要硬碰硬，立刻唰，吴国军队撤走了。楚国刚把人马消停了，人家第三梯队上来，又骚扰你这座城市，又剑拔弩张，叮叮当当折腾好几天。人第三梯队唰下去了，然后第一梯队就上来了。就整个这么说嘛，吴国这大军分成了一二三支部队，是轮班上阵，轮番的轰炸你。那么这个楚国呢，就没有识破这个计谋。每当这个吴国的军队一来，他立刻就动用大部队，哗就过去，这就开始折腾。这一折腾可就是小的溜六年呢，哎呀，可把这楚国给折腾坏了。啊，这军队疲惫不堪的。那么这时间啊，伍子胥啊还有孙武就告诉吴国的国君，还没有到时机啊，我们现在要寻找个机会敲掉他，打他。也偏巧楚国打蔡国，边上有个小国家叫蔡国。那么这个蔡国跟这个吴国呀，这关系实际太一般一般了。哎，也就寻找了这么个机会，楚国打蔡国的时候，结果吴国突然出来了，这军队突然出发了，突然来这个陕西站了。那么立刻楚国呢用兵去抵抗吴国的军队，你想六年呢把这个军队折腾的啊疲惫不堪，这突然之间遇到吴国这个下身如猛虎的军队，就这一仗打的楚国是狼狈不堪。这个是中国历史上的军事战例，就叫伍子胥疲楚，就把楚国的军队给弄疲惫了。你看看，所以这个孙子兵法上说的非常明白，就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那么孙子呢就告诉你作战清清楚楚的，打仗一定要算计好，一切准备妥当，有十足的把握，哎，你开兵建仗才能胜利。所以为什么有的军队败了，败了的原因告诉你明白的，就是乱战乱打啊，某人出兵就想在心存侥幸，我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这是不可能的，你没算到那儿，哎，你蒙不行啊，我蒙着玩这麻烦。所以咱们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还有一个蒙着玩的，哎，没算计好这就开仗了。这里边要说长平之战，长平之战白起一战打败了赵国，坑杀了40万赵国的士兵啊，这一下子把赵国给打的啊人心惶惶，胆战心惊啊，心惊肉跳，那叫40万。然后这个白起是乘胜追击，一战就打到了邯郸，就把邯郸的这个城呢给包围了，这就准备攻城啊。那么这个时节啊，有人就跟赵国的国君商量，你看咱们这个首都已然被包围了，马上这国家可能就要灭亡了，咱们能不能派一个说客，哎，到他这个秦国去见秦王，跟他商量，我们多给他一些城市，换回邯郸的平安。这赵国国君马上就派过人到秦国，哎，带着不少钱就找到了一个叫范雎的人。这范雎啊跟这个白起两个人

白起攻下邯郸，那就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功劳可太大了，您就不行了。这个范雎啊，平时跟白起不对付，就怕白起跑到他脑袋上面去，哎，所以呢就把这礼物收下来，说你放心吧，我去找秦王，就跟秦王这么一说，说你看这个赵国已经差不多了，是吧？白起这也差不多了，一下子是不是长平之战咱们胜利了，借口就收吧。另外来讲，咱把邯郸给他围上了，围上来这个邯郸城城墙也高，城墙也厚，护城河的水也深，一半会儿也攻不进去，而且消耗这个兵力啊粮食也犯不上，所以最好啊，咱们人家说了给咱们六座城市，我觉得这就可以了。就这么的，这个范雎就说服这个秦王，秦王就听了范雎这个话了，就立刻下了命令，让这个白起退回来。本来呀、啊、这个白起已经咻咻咻香啊，一战邯郸，我要拿下这座城市，非常来劲儿，已经排兵布阵演习差不多了。哎，一道命令下来了，下来了之后退吧，国军的命令不能不听，就这样他就退回来了。退回来之后，要说这时候这个秦王说，咱们研究给这个秦国六座城，看哪六座城比较合适啊，不能不给呀、啊，要不给的话呀，这我们还得挨打。这时候站起来一个大臣，这人叫于清，这个于清就跟这赵国的国君说，说国君啊，您真想把这六座城给秦国吗？啊，这不给怎么办呢？你看看，秦国是咱们的敌国呀，您把这六座城给了他，他又强大了，他一强大了，他说欺负咱们就欺负咱们，咱们变得就更弱小了。我倒觉得呀，这六座城咱们不给秦国，咱们找一个朋友给齐国，咱们跟齐国交往，跟魏国交往，跟楚国交往，跟他们交上朋友，然后呢这边咱们派人拖住秦国，我们要发愤图强，我们要养精蓄锐，操练人马，我们不能就这样低下头啊。据我看来，这个秦王啊，这一代的国君呢、优柔寡断，什么事儿他都没算计好。长平之战是因为我们的一时没研究明白，一时没算计清楚，才吃了这么一个大败仗。所以这回我倒觉得咱们应该想想别的招，不应该把这六座城给他，咱们跟齐国交往。哦，赵国的国君一听言之有理，与其把这六座城给敌人，还不如交个朋友拿这六座城。对呀，齐国也强大呀，那咱们跟齐国就联合在一起抗秦也可以呀、就派人到了齐国，拿出这六座城来。哎呦，齐国国君一看呢，太棒了啊，好，放心吧，你回去传个信儿，就是说，如果说秦国再敢欺负赵国，我们齐国是一定帮忙啊。哎，就这样，这六座城没给秦国，这边赵国的国君下令啊，演兵习武，操练人马，哎，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单说那秦国国君在那等着呢，等那六座城呢，哎呀，咋没信儿了呢？这问问，派人就跑到赵国去问去了。赵国说了，我们这六座城啊，还没等给你的时候，让齐国给要去了，所以呢我们把它给齐国了。呵，秦国的国君勃然大怒，开玩笑，准备开仗。慢，边上有大臣拦住，说这回这个仗啊，国君您可算清楚，

0: 这个事啊，已经隔了这么长时间了。就上一次一鼓作气拿起邯郸，也就拿下来了。那现在看来啊，不是季节，现在正是秋收的季节，咱们国家需要人把地里的粮食收上来呀。另外这几年打仗啊，国库已经空虚了，能否再缓迟两三年，咱把这个兵卒养得棒棒的，国库充盈了，钱多了，咱们再开仗如何？咱们应该算计好了再打。这秦国的国君不干，有上次的例子了，打赵国算什么呢？是不是？根本那小菜一碟，立刻派我手下大将王陵带领20万人马是攻打赵国，这就出来了。这20万大军，秦王批了，在这个王陵带领下，杀气腾腾，浩浩荡荡，杀奔赵国。这个信儿啊，一下就传到了邯郸赵国国君的耳朵里头。哎呦，赵国国君呐、啊，立刻派手下大将进行抵抗。可这时的秦军呐、啊，也是连年的打，连年的打，也真是个疲惫之势的啊。那么这时赵国国君说，告手下人抵抗是抵抗，他这攻进了沿路这一路城市，没有一个能抵挡住秦军的，所以干脆就往里放，是不是？你们就佯攻假打，把他引进来，引到邯郸城下，咱把邯郸城加高了，城墙加厚了，护城河的水往里注深了，就在这邯郸跟他耗，就靠上。这时这秦军呐、啊、进来了，说句真话，这个王陵啊，领着20万军队啊，本身他都没算计好啊，秦王也没算计好，他也没算计好，还有条杀进赵国来，一路凯歌就攻到了邯郸城下。这一攻进来，他在中途半路就给了秦王回了个信儿。什么信儿呢？这个秦王派人呐、啊、问他了要多少粮食，他说现实不用粮食，照这样打下去，几下把邯郸就攻下来。我攻下来之后啊，哎，里边有的是粮食。你看这就没算计清楚，敢打到邯郸城下，他一顿猛攻也没攻上去，两顿攻也没攻上去。整个邯郸城里老百姓上下齐心呐、啊，一起对付秦军，打红眼了。因为赵国国君下令啊，他们袋子粮食少，咱们就跟他耗上，这粮食他一断，咱们就开始受他。而且赵国国君又采取了一个方法，不断的晚上派小股部队出去骚扰这个王陵的军队。这王陵的军队刚躺下睡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棒锣响，来一股小股军队开始偷袭他的军营，立刻操家伙赶紧起来走了，再找啊人都没有，踪迹不见。就这样成天这么折腾，一晃俩多月啊，可把这秦军可折腾疲惫了。这就跟那伍子胥疲楚一样，哎，就开始折腾这秦国的军队。刚躺下当当当当，刚躺下嗷一声叫唤，也说不上什么动静，好家杀呀，敲盆的敲碗的敲什么的都有啊，鼓乐喧天的杀过来。结果秦军起来一看人没了，就这样折腾两三个月，这城也没攻起来，倒把王陵的军队啊，把这军队一个个的士兵啊给折腾的那眼珠子肿多了大，都红眼病，没睡好觉。这时候部队的粮食又没了，这军心可就有点乱了。王陵赶紧给秦王写信，立刻送来粮食。秦王大怒，又派了第二拨人马，又增派了一主帅，又增加了10万军队。这时他往外一派着兵的时候，有大臣就说呀，国君呐、啊，你一定算好清楚啊，邯郸之战不可打呀，因为邯郸城上下一心，城墙坚固，根本打不进去。另外我军已疲惫之师，秦王就是不听，发兵。二波军队来着，在这儿又打了两三个月，白天攻城，晚上刚要睡觉，小股部队进行骚扰， 说那赵国那几个盟国呢，啊，齐国还有蔡国、楚国，哎，这几个国家呀早已经准备好了，早已经跟赵国的国君联系妥当明白，说你就这么折腾他，等折腾到一定疲惫了，咱们一同里应外合，大败秦军。就这样，就在那天选了个好日子，城里的往外杀，城外的往里杀。那么往里杀的秦军的背后来了齐国和蔡国、楚国的联军，是大败秦军。就这一仗，打的秦军是望应而逃。赵国在其他盟国的支持下，终于战败了秦国。所以啊，孙子说，战争一定要算计好了，不能贸然行动，不要在积极发动战争打起来的时候再寻求胜利，应该在没战之前就算出来胜负，以便分晓。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5: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西北风光。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

家一直

弟情谊不断，能够在一起长时间的做音乐，我们能在一起更长久，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乐。

0: 福，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1: 当一个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盐池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走过的光阴，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并肩，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钱呢？
1: 巴沙帝后，本克别万艰难，过如今，血生。

0: 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
3: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2: FM 103.7
1: 宁夏旅游广播。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晓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晓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齐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排好呢。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儿？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严惩一年帮扶妻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杏花岗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5 4 3 2 1，点火，噗，飞起来了。哎，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3: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4: 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2: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5: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6: 神舟飞船？
1: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6: 航天梦？
7: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5: 他看到了吗？
6: 对呀。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5: 好，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2: 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的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8: 走上台了，
5: 甘甜转过身了，
8: 真的，
7: 好厉害呀！
9: 甘甜转过身男的来面对我们大家的，
5: 还真是。
1: 甘甜，真棒，开始吧。
2: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 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5: 哇，那天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6: 是呀，你太厉害了。
1: 甘甜，你真棒！
9: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5: 我们不让你走。
6: 小曼老师，别走！小曼老师，我们要跑了。
1: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4: 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齐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6: 给我看看，
10: 我也想看。
6: 我也有，
10: 快点，
5: 该我了，该我了，把望远镜给我。
10: 阿甘，你别插队。
1: 看，一个一个看啊！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10: 我看到。

0: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起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
2: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
0: 我们乡村振兴啊，

0: 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1: 我签。
2: 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走。
3: 哎，我也签。我签。
4: 单局长，
5: 我也想签。
2: 好啊。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3: 哎，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
4: 去。
2: 我说了算，我签。
6: 你敢？
2: 不是你咋来了？
3: 走，回去。
2: 别拉我。
0: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啊。
7: 没啥好商量的，走。
2: 不是，
8: 坐上。

0: 孔教授，孔教授，这不是孔教授吗？孔教授，孔教授，真是回，孔教授，孔教授，7年了，我又回来了。孔教授，青山，绣花，你们都还好吗？咦，孔教授，啊，没想到又能见到你啥？
1: 孔教授，我以为。
2: 你再不回来了，怎么会呢？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爸，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
0: 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啊，哎呦，女儿啥？
1: 孔教授，啊，齐老师，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啊，孩子还能拿的信还能随拿妈？啊，嘿，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3: 咦，你蹲个啥啥？哎，你以为都像你？
2: 跟那炸药包似的。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笑>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哎呦，都这
1: 把年纪了，还能咋变？<笑>
2: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笑>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 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啊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3: 哎呦，再不要说了，啥？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
2: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绣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3: 哎呀！
2: 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签啥。<笑>
1: 孔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笑>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2: 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
1: 咦，<笑>孔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啊，自打他来河湾后，甘甜都变样了。对呀。 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

0: 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呢。哎呀，捆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
1: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
2: 啊。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
3: 哎呀，这当时不正好是六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捆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
0: 对着呢，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2: 原来是这样。
0: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
2: 嗯，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1: 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2: 爸，
1: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4: 孔爷爷，
5: 孔爷爷，
1: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
5: 哎，是。哎呀，
1: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5: 孔爷爷，你还好吧？
1: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5: 我回来呀，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他心里搁的，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0: 切，
6: 娃娃说的对，
0: 这还用你说吗？
4: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1: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4: 对，我不想穿串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1: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7: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4: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good florist, and my father and wife.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岗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岗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
3: 美得很呐，
2: 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岗，在数字岗、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4: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岗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拜。
5: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6: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您了吗？
7: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着你的伴唱了呢。
6: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7: 看到了，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岗二期投产。
8: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古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最自由的。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2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植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真理。

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直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直，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植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8点下班，吃过晚饭，陈植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11、12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植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植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植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10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植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1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植看来，一座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

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甚至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期间陈之每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着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火了。

2021年末，我在厦门见到陈芝时，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陈芝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常年缩在学校里的大学生，有一种青涩的气质。他大约1米7高，偏瘦，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喜欢他一双拖鞋，走路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入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发帖前，陈芝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我从来都没有过简历，陈芝说。他感到为难，觉得自己经历实在贫瘠，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又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篇长自述做自我介绍。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300多字，交代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没有更多介绍了，陈芝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人脸上有光。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芝有过一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芝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芝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陈芝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小学5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芝读到了第1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术》。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认识陈植。

迷上哲学的陈直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直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直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展开或呈现，宇宙的一切都是我自身的产物。陈直无法描述更多的感受了，但他短暂地露出了一个笑容，我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每天睁眼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小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上了，他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直读哲学，媒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直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直大体符合她的要求。两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饭散步，陈直没跟她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她的母亲。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直并不想结婚，他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待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他母亲说了些难听的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直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他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

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直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他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他，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直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直书桌前，他问，你看什么书？陈直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他觉得头疼，我看不懂。陈直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他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直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两个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他刷偶像剧片段，陈直有点嫌弃地跟他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他会下意识地把耳机戴上。陈直也批评过他，说他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有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和陈直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一天下来腰背酸痛，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借着加班攒更多钱，陈直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他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陈直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他一起打工的人，陈直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陈直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直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直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直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3-4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直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2年时间，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直有过口吃的毛病。他听陈直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他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他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他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地让他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
哲学不需要你

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哲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哲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采访者李小芳来认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

在厦门工厂干了三个月，一天下班后，陈志跟妻子林秀秀说，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林秀秀没反对，好，你累了就休息。她再次辞职。这份工作是林秀秀为她精心规划的，不能到生产线车间，因为这是最累的。她仔细考察后选定两个部门，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相对轻松，干满六个月可以升技术员，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1000-2000。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可以坐办公室，但需要懂电脑，工资比生产线低一些。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做久一点就可以升技术员了。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不能穿拖鞋，工牌挂到胸口，一有不合规马上扣分罚钱。

觉得实在可笑。而林秀秀说，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来。林秀秀并不责怪他，他知道陈直的格格不入，他无法理解哲学对陈直意味着什么，但也不阻拦，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一边上班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我是不反对的。即便是这次离职，林秀秀说，陈直休息了10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她不是不焦虑的。很多时候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陈直觉得无话可说，一个刚满1岁的婴儿，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而林秀秀总会锲而不舍地招呼陈直，你看儿子看到你多激动啊，你跟他说两句话。她满意自己的丈夫，网上说他不顾家，可是我教他的事他都愿意做。他一件件数出来，家里的脐橙要打农药了，陈直会抢着帮忙给儿子买尿不湿奶粉，他交代好买什么牌子，陈直也愿意到超市仔细挑好。这段时间陈直没工作，衣服是他主动洗的，还会给刚下班的他做炒饭。婚姻给了陈直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他承认从2010年开始困扰他的口吃，在遇到妻子后改善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有人能常常跟我说话，家里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些，因为他完成了结婚生子两大任务。他觉得林秀秀挺好，起码他不会很反对我读哲学是吧。但比起林秀秀的热情，陈直总是试图逃开这些亲密场景，他不愿意说自己给妻子洗衣服，也不愿意回忆给妻子做了什么好吃的。几次追问之下，陈直给出的答案让人诧异，我不想显得我和我老婆特别亲密。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放弃了巨额遗产，他想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前线，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他直接去当了一个小学老师，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合世俗的逻辑，陈直说他不认为世俗逻辑是正确的。在文章中写下，能够从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更好的生活中走出，即便是被迫的走出，是很有价值的。走红之后有人评论，陈直应该要像他的妻子一样好好挣钱，先把生活过好再想其他的。他露出一种无语的表情。我举另一个例子，海瑞，换成这些人的观点，海瑞肯定是不行的。家庭那么穷是吧，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所谓的柴米油盐，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然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成为最没用的那类人。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谈话中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而朋友没有反驳，他说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感觉自己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他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店员都不理我，他们会招待别人。他觉得妻子应该也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挣得没他多。这话他对林秀秀也说过，林秀秀几次否认。我问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又不是在家里啃老，有能力养活自己。春节回家，陈直买了一件200多块的棉袄，他突然问我，你说我买衣服回去别人会不会说我，我就感觉他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林秀秀回忆，贫穷也是陈直时常提及的状态，媒体频繁造访的这段时间，他说我必须结束这个事件了，因为采访让他无法静心找工作，他迟迟没有新的收入。问他最近一次感到焦虑是在什么时候，陈直说我一直很焦虑，现在就焦虑，因为没钱。他时常说哲学无用，我经常处在很没钱的状态，
在这样很急

0: 有过三年多的时间，甚至没碰过哲学，家里存的所有哲学书全卖了扔了，几年下来写的哲学笔记也全撕了，一点没留。他不再读任何哲学书，但也不肯沉沦到看网络连载小说和地摊故事，于是就读英文小说、历史和人类学著作。没了哲学会怎么样？好像也没有特别难受。想了想，他又补充，但是也好像有，我读那些小说、历史感觉没那么深刻，都是非常浅的阅读，而不是哲学那种非常深刻的需要花费心力去读的东西。那是2017年，陈志在汕头玩具厂的工作结束了，他没找到新工作，没有收入，真正到了吃饭都吃不了的地步。绝境下向工友开口借钱，对方借给他几百块，这是他为数不多愿意用朋友来称呼的工友。他决心全力投入到哲学中，写出几篇论文。他列了40几篇海德格尔哲学论文计划，然而每篇几乎只有一个标题。他坐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看着太阳从出生到日落，屏幕一片空白，不由得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陈志尝试过赚钱，他在网上搜索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2-3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他试着自学编程，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1-2万，他交不起。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他也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维持了3-4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逃进哲学。在陈志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诚，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直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意，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因此当张文看到陈直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有陈志好，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张文觉得这不是阶层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然而陈志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陈志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角度。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陈芝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11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11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有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却临时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张文判断，以陈芝多年自学的水平，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这是陈芝更应付不来的领域。要以哲学为生吗？但张文说，我们一个班16、17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一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陈实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历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历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帖子火了之后，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鼓励他可以先自考补上学历，再一步步读研究生博士。陈直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自考的知识太浅薄，他不需要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他已经31岁，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陈志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最后决定先去吃个晚饭。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区旁边的快餐店，陈哲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31岁这年，陈哲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磨盘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 I'm afraid， 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他，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失业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陈志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在他的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他几次强调，我一直

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爱好者。他没告诉父母他上了新闻，但如果能进入大学，那是可以说的。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他说，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我也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我在最后才发现，抛开围绕在陈志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志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这让失业后一直没有收入的陈直稍微少了点焦虑。他每天到阶梯教室高度紧张地阅读，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会有更多的时间，从明年开始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以后我哲学水平高了。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在那张书桌旁，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他起了兴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念给你啊。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找到那行让他感到激情的句子，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真理，但起码在那一刻，他确实是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的故事。在被媒体关注之后，他离开工厂，在河北一所高校面试成功，成为一名期刊编辑和排版员。陈直说，这份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陈直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取得更多建树。欢迎大家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2: 就是关于初次回忆的青春。
3: Mayday, mayday, wake up problem!
4: Hey boy, it's your problem.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2: 我就想把你初次

0: 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2: 就像当初曾回忆的青春。
3: 最后送给你们，有你的歌，多谢你们。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侠是黄河上，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啦啦啦啦。

0: 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